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欢迎来到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跨越海洋，乘风破浪，航海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方式。今天的乐听中国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一位与航海有着不解之缘的80后年轻人。1988年出生的哈尔滨姑娘肖书瑶，不会开汽车，不会游泳，却可以驾驶一艘18

0: 吨重的双体帆船，用三年半时间环球航行34000多海里，在1000多个日夜里掌舵5000多小时，经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4次跨越赤道。2008年，萧书瑶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信息与计算机科学，虽然是理科姑娘，但她酷爱写作旅行。2012年，她发布了一篇网帖《一个人的旅行之环游中国篇》，以图文形式分享自己过去9年独自旅行的所见所闻。萧书瑶告诉记者，她当时在丽江开客栈，因为空闲时间较多，就把以前走过的地方写出来，没想到被记者注意到并进行了报道。萧书瑶说，被记者报道后，很多媒体转载了文章，文章也被推上了门户网站的头条，浏览量超过100万。很多出版社给萧书瑶留言，想要出书，因此萧书瑶出了第一本旅游书籍《远方的无忧国》。《远方的无忧国》一书出版后，萧书瑶交到了很多书迷朋友。他说，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书迷给我写信，告诉我他们带着这本书到过很多地方。萧书瑶航海的经历要从2010年说起。他当时在三亚开了一家沙滩吧，天南9号，由于位置正处在两个游艇会所中间，每天晚上有很多水手到酒吧聚会聊天，彼此分享航海中遇到的故事。萧书瑶便把这些船长的奇遇写成文章，在航海杂志上开了专栏，之后还当过航海杂志主编。萧书瑶也因此和很多船长成为好朋友，开始跟着他们参加近岸航行，参加帆船赛，管理帆船俱乐部。2014年，萧书瑶关掉了自己的沙滩吧，到法国布列塔尼做单人跨洋赛项目，带领中国运动员参加单人跨洋赛。正是在法国的这段时间里，他真正走进世界顶级离岸赛的领域，与来自全球各地的航海人接触，学到了职业航海知识，也让他第一次有了真正去驾船航海的梦想。2017年6月，萧书瑶和船长徐金坤驾驶双体帆船从土耳其出发，开启环球巡航，期间穿过地中海、大西洋、加勒比海，途经巴拿马运河，跨越太平洋，经过短暂休整后，又从海南清水湾再度扬帆起航，经过越南、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等国家，接着过印度洋，绕过非洲好望角，直到2020年6月，他们才回到加纳利群岛，随后又继续航行至11月，全程3.4万海里，也就是6.3万公里，途经5大洲、4大洋、4跨赤道，走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中国首次双体帆船环球巡航的记录。萧书瑶说，驾驶帆船环球巡航不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因为需要风，我们还是遵循了在最好的季节到最好的海域航行的原则。除了海上的航行，他们也有很多时间去探索陆地上的美好，去了很多国家，见到了最美丽的风景和迥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在各个目的地，他们也会与当地大使馆和华人华侨进行很多交流活动，分享他们的航海故事，向大家介绍国内的航海文化发展。萧书瑶说，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会邀请各国的水手和当地的朋友来我们船上品茶吃饭，通过茶和美食来讲讲我们中国的文化。他们很多人都是通过我们认识中国的，所以我们希望传达出中国人的善良友好。
1: 我们路上遇到太多国家的人，太多水手船长都说没有遇到过中国人，或者第一个认识的我们。那因为他认识我们，我们会去比如说请他们尝一下中国美食啊，跟他们分享中国的故事，包括我们几乎到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就是中国下午茶，就是我们邀请各国的水手来我们船上品茶。

0: 然后给他们讲中国的茶文化，或者是给他们讲中国的美食文化。我觉得通过这个方式，他们认识了我们这样的中国人，自然对中国的印象就是像我们表现出来的那样。
1: 据肖书瑶介绍，因为是中国人首次驾驶双体帆船环球巡航，在体育上具有挑战意义，所以这次航行得到了一些赞助商的支持。不过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航行中开设的帆船旅游和帆船培训项目。他说，我们会在网上提前发布帆船训练和度假行程，通过这种方式赚取工资，贴补航海的花费。在环球巡航前，他们需要准备很多出入境的资料，各国船只停泊资料，并把这些资料翻译成中文。因为驾驶帆船环球巡航的中文资料几乎没有，网上资料主要以英文为主，还有一些法语和西班牙语的资料，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而更加困难的是，真正进入航海之后，身体要面对的巨大考验。肖书瑶至今清晰地记得首次跨越大西洋时的场景。
0: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到2020年结束，差不多是3年多。我们也遇到过非常大的风浪，比如说我们在印度洋遇到过那种7、80节，就整个你的气象的这些设备都黑屏，然后非常可怕的那种拳头大的冰雹。然后第一次跨大西洋的时候太痛苦了，就是晕得非常的严重，就是每天就是晕吐，吃不下去东西，然后哭着开船，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技术不怎么样，然后稍微一抖这个帆就抖起来，所以就边哭边吐边开船，就真的太痛苦了。但是就是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航海的魅力吧，就18天之后我到港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人好像重生了。
1: 肖书瑶说，惊险的还有在哥伦比亚附近海域碰到了海盗，被他们拿着枪追赶了30多海里，还在印度洋遇到超过70节的大风浪，天空像地狱一样，气象设备全部黑屏，还有拳头大的冰雹接连袭来。不过肖书瑶觉得，虽然过程很痛苦，但这就是航海的魅力。当完成一件认为自己完不成的事情时，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改变和成长。肖书瑶说，在环球巡航之前，尽管我有背包10年到处旅行的经历，但我并不是一个会挑战自己的人，没有什么户外冒险的经历，甚至去珠峰也只是去到海拔5000多米的营地，舒舒服服地到此一游而已。环球巡航之后，他多了更多的对世界的好奇心，更敢于尝试新鲜事物。他甚至还开了一档节目，专门解说顶级帆船职业赛事和赛手故事。肖书瑶告诉记者，因为在海上生活时间长了，一段时间不适应陆地上的生活方式，所以回国后，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尽快地和社会连接。恰好他的一位好友在朋友圈里发了上海一所高校体育旅游管理专业学位硕士专业的招生通知，他感觉和自己所做的事情很对口。肖书瑶说，我过去10几年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体育和旅游，这个专业简直是为我准备的。进入学校后，肖书瑶发现这个专业的任课老师多是体育赛事公司或者旅游规划公司的负责人，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们给了他很多一手资料，站在一个高度上进行行业分析，让他收获很大。目前肖书瑶工作的旺代中国梦之队已经完成超级赛船的购买，他说，我们希望通过航海这种世界通用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新一代中国人不一样的面貌。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来聆听的是关于秋天的歌。说到秋天，会让人想起什么呢？是稻田里金黄的稻米，街道之上一夜之间落了满地的黄色枯叶，还是每天晚上黑得越来越早的天空呢？秋天难免让人感到萧索与伤怀，中国古人也时常有悲春伤秋的说法，但其实秋天也是丰收的时节，是团圆的时节，是冬日前的狂欢盛宴。关于季节，特别是关于秋日的意象，也经常出现在歌曲当中。今天节目里，我们就一起来打开秋天的歌单，来品味这份属于秋天的滋味。风这首歌曲在周杰伦的长长的音乐歌单里其实并不起眼，收录在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如果不是特别关注，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位歌手有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略显惆怅萧瑟的曲调中搭配了周杰伦有些沙哑的唱腔，将人就带入了枫叶飘落的秋日当中。北风吹来，漫卷着飘落的枫叶，这是歌曲为我们呈现出的画面。作为一首抒情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起大落，却又荡气回肠，带着一丝秋天的萧索，又透露出了真挚的情感，让人十分感动。有人说，虽然在周杰伦的许多歌曲当中，这首歌并不亮眼，但却也是一首难得的佳作。就在这首歌里，让我们听懂属于枫叶的秋天的气息。

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国风女声乐团 SING 女团， SING 女团自从转型开始专注于国风电子音乐的创作之后，给大家带来了许多不错的作品，比如说舞曲《记明月》，搭配女团跃动的编舞，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 SING 女团的《秋风词》。《秋风词》出自刘彻的诗歌《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夜难归。相较于《记明月》这首知名歌曲的活泼跃动，《秋风词》在创作时便更偏向于温婉和婉约，可能是为了更加符合秋天的这个主题。而秋的主题也让音乐确实变得有些伤怀，在歌曲当中还加入了许多传统的乐器声音，但也没有改变团队原有的音乐风格。而作为一首新国风的歌曲，《秋风词》显得格外的耐听。

0: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歌曲《风吹麦浪》。这首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不一定是歌词，可能更多的是歌曲中那一声声的哼唱。当你闭上眼听到这一段旋律的时候，仿佛就置身于一片金黄璀璨的稻田之中。风吹过麦穗，就好像海浪一样起伏，风吹来麦香拂面而过，可能就是属于秋日的味道。有人说这段哼唱寄托了创作者怎样的感情，他不得而知，但是他却可以在这段哼唱当中拥有自己的感悟，而那是一种对于秋天的全新的领会。在创作时，歌手李健想要的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曲，所以在编曲时会偏向于像电影配乐一样，着重于创造出一种美感。在听歌的时候，人们听到的是音乐，但是脑海中想到的就是麦浪。秋天确实有许许多多的可能，风吹麦浪就是秋天最美的一种。当然我们中国幅员辽阔，如果你在广东，也许此时你还感受到的依然是暑热，可能要到12月份才会慢悠悠地换上长袖。而如果你在东北地区，可能在秋日的某天早晨醒来，街道上就已经铺满了枯黄的树叶。秋日枫叶红，秋日麦浪香，无论怎样，让我们一起拥抱这个美丽的秋天。
1: 映出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从云南流出的大江大河灌溉了东南亚半岛肥沃的土地，在这里生长的水稻两年可以收获七次。至今世界上出口稻米排名前三的国家是越南、缅甸、印度。其实这只是一个数字，不用怀疑的是，红河三角洲、澜沧江湄公河所冲击的平原、伊洛瓦底江、湄南河等等这些大江大河所在之处，就是众多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口粮稻米最丰富的地区。
4: 这是一种古老的仪式，祭神树仪式。每年的老挝历十二。

月一日，在老挝的纳帕盖尔村，村民们都要举行祭神树的仪式。这个仪式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它来自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在当地人看来，大地上的一切，动物、石头、树木、洞穴、河水，都是有神性的。对生活在雨林中的民族来说，祭祀神树意味着村庄的历史会得到继承，未来会获得神灵的保佑。每天早晨，在越南南部秦区附近的九龙江上，数不清的船只几乎占满了江面。这就是著名的盖亚水上水果市场。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个市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但是很久以来，这里的空气中就一直弥漫着各种热带水果的清香。52岁的邓文东在盖亚水上市场卖水果已经30多年了，如今他有6个儿女和5条大船。现在儿女们已经长大，除了2儿子外都跟着父母谋生。不过按当地的传统，邓文东家实际掌管经济大权的是妻子黎氏金钗。黎氏金钗是这个家里不动声色的主管，在他的主持下，祖孙三代组成了这个10几口人的大家庭。盖亚水上市场位于越南秦区的九龙江上。九龙江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到这里后分成的9条河道，越南人叫九龙江。这里离入海口还有大约40公里。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世界上气候最温暖、土地最肥沃、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出产的水稻闻名世界，比如泰国的暹罗稻和越南的占城稻。除了稻米，这里一年四季生长的各种热带水果在世界范围内也拥有很高的知名度。阵阵清香从这片大地星罗棋布的果园里飘荡而出，提醒着人们这里是水果的天堂。这些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水果主要产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的果园，丰富的水果品种让人眼花缭乱。种水果和买卖水果是这里很多人谋生的手段，如同田里的稻米，水果也养育着人们。这里是水果之乡。5月正是泰国收获榴莲的季节。56岁的宋萨是泰国罗永府有名的果农，他的果园面积有10多公顷，主要种植榴莲，在当地算是比较大的果园。在整个大湄公河次区域，众多河流滋养着257万平方公里肥沃的土地。澜沧江湄公河、伊洛瓦底江、红河、怒江、萨尔温江，条条大河都开辟出了宽阔的平原，为稻米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土壤。这里勤劳智慧的人民就利用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创造了灿烂的稻米文明。

考古学家们证实，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是世界上最早培育和种植水稻的地区，古代稻米种植的痕迹可以追溯到3500年以前。这个地区有世界上种类最多的稻子，也有生长最频繁的稻子。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最南端的土地上，水稻2年可以收获7次，而在最北端又有生长在海拔最高的山上的水稻。中国云南种水稻的梯田很多超过海拔2000米。

0: 虎培狼培是中国云南哈尼族记述农耕技术的古老史诗。史诗中唱道，祖先们历尽千辛万苦，首先找到了水源。一年起始的春天，哈尼族人都要先去祭拜水源。热水塘村祭拜水源必须是一个男孩和一个青年男子，他们就像当初哈尼族的祖先那样，在祭拜的路上不能说话。祭拜的人每年挨家挨户轮换，不会有人缺席。对于种植水稻的哈尼族人来说，水源意味着生命的繁衍和万物的丰收。祭拜水源的物品是上一年的收获，这既表示与神灵分享，也意味着祭拜者将再次获得他们。热水塘是个有1240多人的哈尼族村寨。中国的哈尼族生活在云南省哀牢山区，他们的房屋都建在高山上，他们的农田也在高高的山上。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上开垦梯田种植水稻，是哈尼族人民创造的一个奇迹。在老挝，人们将糯米做成米饼，经过曝晒干燥的米饼不容易腐坏，也便于携带，这是一种古老的方便食品。在粮食的产量大大超出生存需求之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的人民发明了各种各样对稻米的加工食用方法。这个地区气候炎热，保存熟的米制品人们有很多种办法。经过曝晒或者烤制，使米制品干燥是一种方式。另外，人们还用油炸的办法。缅甸人很喜欢吃油多的食品，但是这种油炸米条并不是缅甸所独有的，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其他国家也很普遍。用米加工的食品还有很多，中国的米线、越南的米粉、春卷儿，都是享誉世界的美食。各个国家都有的竹筒饭，带着这个地区独特的清香。粽子和糍粑是让人难忘的点心，这种烤制的薄米饼是南部流域国家的市场上最常见的膨化米制品。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几乎所有的集市上都有米制品出售，可以说在这个地区，稻米构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深刻地影响了人民的气质和品格，成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文化的基石。
1: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2: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粮食安全越来越为整个人类所重视，您知道吗？从中国浙江到云南到印度，这是一条人类主要的稻米生产带，最早的水稻也是通过这条道路四处流布的，而最古老最齐全的野生稻品种至今仍然保留在云南。
0: 贝玛是哈尼族乡村中传唱史诗的歌手，古老的稻米种植技术是通过他们一代一代传唱下来的。诺扑是热水塘村里的贝玛，他会很多部口

0: 传史诗，是从他的伯父那里学会的。虎培狼培是记述农耕技术的史诗，贝马们在不同的时节唱起这部史诗，提醒人们需要做的事情，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史诗中唱道，在人们找到水源之后，开始寻找稻种。
1: 这是景洪普通野生稻，它是一种水生野生稻，是香板达景洪市特有的野生稻种。
0: 从印度的北部到中国云南，原本存在着一条长长的野生稻生长线，这里生长的野生稻是地球上最初的野生稻，后来各种不同的稻米品种都是从野生稻分化出来的。这里是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的野生稻基地，这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野生稻极其珍贵，如果最初的物种基因消失，水稻种植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那么人类将面临可怕的灾难。目前云南还保存着两三处这样的野生稻基地。野生稻是水稻的原始祖先，被专家称为植物中的大熊猫。野生稻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中形成了丰富的变异类型和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保留了诸多被改良栽培过的稻子已丧失

云南西双版纳野生稻基地是中国最大的野生稻基地，这里保存了十几种野生稻。野生稻一般生长在湿地环境中，在生态环境迅速变化的今天，它的生存也日益脆弱。这是缅甸的一种旱稻，因为它生长在山坡上，所以缅甸人叫它山坡稻。这种稻子是第二代野生稻。在湄公河下游，有一种奇特的水稻，因为漂在水中而被称为漂稻。它的根扎在泥土里，稻杆随着水位的升高而长高，稻穗则漂在水面吸收阳光。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最长的漂稻可以长到七八米。越南人民管这种水稻叫魔鬼稻。

大湄公河次区域是人类最早培育种植水稻的区域之一，也是稻子品种最多的地区之一，还是原始野生稻种保存最多最完好的地区。目前流域各国的研究人员都在尽力保护和利用野生稻，改进本国的水稻品种。史诗《虎培狼培》按月总结农耕技术。三月是牵牛犁田的季节，这个时候天气暖和了，太阳明亮地照射在大地上，男人们表演的时候也到了。在此之前，这里的稻田已经放水泡了很长时间了，山顶上流下来的水很冷，不利于水稻的生长。哈尼族人就早早地把水放进田里，让阳光把水晒暖，泡过的田犁得也会更深。种植水稻对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民族来说，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大事。在柬埔寨，每年都要举行育耕节的仪式，表示一年耕种水稻的时间开始了。仪式要由国王亲自主持，然后由国王或者亲王在圣田上扶犁，扶犁者的妻子扮作仙女，跟在犁田队伍后面撒种。这个仙女被叫做麦霍，意思是南方之母。扶犁者夫妇必须是生育了子女的。在举行育耕节仪式之前，柬埔寨的农民们不会开犁耕种，即使误了农时，

也不会轻举妄动。田犁好了，秧苗也育出来了，哈尼族就要开秧门了。这天雄鸡刚叫头遍，村寨里便炊烟袅袅，每家都要吃黄饭红蛋，牛也吃点黄饭团，意思是大家同甘共苦。吃了黄饭和红蛋，意味着秋天的稻子将会金黄灿烂，颗粒像鸡蛋一样饱满。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相互帮忙的传统，哈尼族插秧也是如此。男主人插下第一株秧苗后，来帮忙的妇女们就可以开始插秧了。这个时候妇女们有一个特权，她们可以戏弄男主人。据说只有这样，妇女们插完秧后腰才不会疼。开始插秧了，贝玛诺普唱起了虎陪狼陪，妇女们也齐声和着劳动的歌谣。

这些美丽的妇女们反复吟唱着这样几句歌谣：左手分秧，右手插秧，姐妹们不要让你的手闲着呀，赶在太阳下山前插完秧，我们就去跳舞唱歌。开秧门这天，凡是从这里经过的人，不论是男是女，也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主人将会拉你下田去参加这一盛大的活动。即便你不会插秧，哪怕是插得歪歪斜斜，主人也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吉祥丰收，幸福就要开始了。开秧门这一天，插秧不仅是劳动，更是哈尼人的节日。居住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许多种植稻米的民族都有这个节日。地域不同，人们插秧的方式也不一样。在澜沧江湄公河的上游，人们习惯于用手来插秧，而在缅甸中部的伊洛瓦底江稻米平原上，人们则使用梭矛，用长长的梭矛将长长的秧苗快速准确地插到水下的泥土中，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同的劳动方式体现了人们的智慧。插秧是一件很紧急的事情，秧苗育出来后必须在几天之内插到水田里，耽误了时令就会影响收成。哈尼族人在这个时候会相互协作帮忙，几天之内必须完成的密集劳动，在哈尼妇女的歌声中却变成了一件看上去很有诗意的事情。通常水稻全生长季需水量一般在700到1200毫米之间，但在洞里萨湖汛期到来时，水位上涨到5-6米。就在这样不断变化的水涨水落之间，人们积累了种植水稻的丰富经验。洞里萨湖的蓄水作用也是洞里萨湖平原和九龙江平原水稻丰收的保证。澜沧江湄公河的下游和上游不同，在上游高原山地之间，人们一年只能收获一季或两季稻谷。下游的湄公河三角洲是澜沧江湄公河最肥沃的地段，大河经过千里奔流，携带的泥沙在这里淤积沉淀下来。在这个地方种植水稻不用施肥和农药，两年至少可以收获7季。在得天独厚的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平原，大地肥沃到只要把稻种撒到田里，几乎就不需要什么田间管理，农民们利用这段时间去做很多别的事情。在龙安省平路村，人们播种之后，妇女们组织起队伍踢足球，他们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进行训练，举行比赛。同样在这个时候，丰富多

0: 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在九龙江平原的各个村庄里开展起来。
1: 村长，村长，我打死了。

在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地区，人们也用手插秧，这是山地和丘陵地区水稻种植的特点。越南的水上木偶形象地表现了人们快乐的插秧场面。水上木偶戏是越南人民创造的乡土娱乐活动。从前在农闲的时候，木偶戏班就挨村去表演，他们表演的场地大多就在村子边的池塘里，内容除了历史神话故事外，更多的是农民们熟悉的生活，钓鱼、放鸭、插秧，还有顽皮的孩子戏水、老夫妻打趣等等。水上木偶赞美大地，赞美劳动，表达越南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在越南南部金瓯地区，以前农闲之时，人们就去捞虾和蟹，现在人们开始把更多的农田用来养殖水产，改变单一的耕作模式。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北部，山上野生的蘑菇是大自然赐予人们的山珍。插秧之后的农闲时节，诺普就会带着小儿子到山上捡蘑菇。这种蘑菇不但人爱吃，连牛也爱吃。牛在山林里能闻到蘑菇的清香，所以人只要跟在牛的身后，就能找到藏在山林里的蘑菇。大湄公河次区域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社会，在这个地区，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节奏。随着种植时节的变化，人们也调整着自己生活的内容。农闲时光并不是这里人们的闲暇时光，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要把生产和加工的农产品拿到集市上去卖，他们利用各种植物编织器皿和用具，展示自己精湛的手工艺，把市场点缀得丰富多彩。他们会上山采集山珍，下河捕捞鱼虾，他们会外出打工，走亲访友，他们会建造修缮房屋，使自己生活得更加舒适。各种传统民间艺术就诞生在这个季节，文明在这个季节里一天天丰富起来。大湄公河次区域因为气候和地理环境的不同，稻子的品种和生长周期也不一样，因此同一时间在不同的地区，人们干的农活也是不同的。当一个地方的稻子还在由青变黄的时候，另一个地方已经收获了一季水稻，第二季的秧苗也长出来了。这种情景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是很常见的。这一年，当越南南方在补秧的时候，中国云南高山上的水稻成熟了。收获之前，哈尼族要过新米节。新米节最重要的仪式是每个农家的主人都要到自己家的稻田里，选一个穗长粒大的稻穗，用树叶包好挂在田里，这意味着对大地的感谢。然后人们再把一些稻谷带回家，冲出新米，做成新米饭。哈尼族传说，很久以前，一场大洪水冲走了大地上所有的农作物，水退后，一只狗吓飞了小鸟，捡回了谷种。因此每逢哈尼族人吃新米，都要先喂给狗吃。人们在新米节这一天吃新米饭，喝新米酒。

酒，吃得越多越饱越好。人们认为只有这样，另一个秋天的稻谷才会粒粒饱满，永远吃不完。诺扑的父亲请来了村子里最好的篾匠，开始编织新的谷船。

0: 环是劳动智慧的结晶，在高山上，在梯田里，只有这样的古船才是最合适、最轻便、最省力的。不仅仅是哈尼，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的山地梯田上，人们都使用这种便捷的古船。但在流域各国的平原地区，收割水稻现在都使用机械拖犁。不同的环境产生了不同的劳动方式，使用不同的劳动工具。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收获的季节是这个地区所有农民的节日。缅甸因莱湖畔的水稻收割十分独特，这里的水稻长在水里，也在水里收割。人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割稻子，需要高超的技巧和耐心。割下的稻子扎成捆以后，要挂在水田边的木架子上晾晒，晒干了才能进行运输和脱离。河网密布的地方，收割下来的稻谷人们直接用船运走。在丰收之后，缅甸迎来了酬神节，人们按照当地的习俗，用隆重的仪式把丰收的成果送到寺庙，献给神灵，献给大地母亲。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人们自古以来就敬畏自然，对大自然的恩赐心怀感激，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的思想在这里根深蒂固。随着稻米产量和贸易量的增加，加工稻米的技术也在进步，越来越现代化。大湄公河次区域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产区，这个地区稻米收成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世界粮食市场的价格。2007年1到10月份，越南出口大米450万吨，出口额达15亿美元。而在40年以前，柬埔寨也曾经是全球大米出口第一的国家。1965年以后，越南和泰国相继成为世界上大米出口量最大的国家。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大型原创歌剧《鹤鹿汀》的全部的录音剪辑。这部原创歌剧呢，由上海音乐学院进行创作，2018年的时候进行首演。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歌剧的剧情以及创作背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鹤鹿汀在革命与音乐道路的探索与实际成就呢，是最能够体现这位民族音乐家的精神风貌的。因此呢，上海音乐学院决定采用代表性的史实呢作为主要的情节。这部歌剧呢最终分为6幕，分别展现了这位非常有骨气

乐家的投身革命，到上海国立音专去进行深造，刻苦钻研西洋乐理和演奏技艺，创作出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杰出钢琴作品《牧童短笛》的这些过程，同时呢，也展现了他组织带领上海文艺界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在机枪声中创作出了《游击队之歌》。还有呢，就是贺老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这种种的人生历程。今天呢，为大家播出这部歌剧的第一部分，请欣赏。

他们平日里骑在老百姓头上还不够，还要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吗？

你走走走。

0: 们，我们能咽下这口气吗？
1: 让帝国主义看看，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我们找他们算账去，
3: 去烧掉英国鬼子的油库。
0: 兄弟们，咱们走。
4: 我们也去。
1: 我们也去。
5: 我们也去。

0: 我害怕瑞芝，我会保护你的。
1: 你快走！
0: 瑞芝，
1: 你快走！
0: 那对琴，我把它留给你，看见它，就像看见我一样。
1: 陆琴。

0: 哎，
1: 霍同济，你学的《暴风歌》太好了，我们一听就懂，一唱就会。嗨，
2: 比起你们创作的音乐，我那不算什么。
1: 哪里哪里，大会就要开始了，我们先进场了。
2: 哎，好。哎，
1: 我还要再来找你们几位学习广东音乐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0: 公爷，你这么热血沸腾，文采飞扬，今后啊一定是中国的裴多菲。
1: 大队长，来，贺大哥，这是咱
2: 他将军。
0: 老贺，是你吗？
1: 真的是你吗？
0: 陆军，真的是你啊？
1: 是我呀。你们认识啊？
0: 岂不是认识？当年在长沙，我们是好兄弟嘞。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滚石唱片陪伴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它在1980年成立，迄今为止已经超过了40年。于是从2021年底，滚石开始了一个新的演出计划，滚石壮乐队40团拼经典。滚石唱片召集了两岸各20个乐团，共计40支华语乐团好手，改编翻唱滚石的经典作品，希望通过乐团的形式，旺盛的生命力来翻转和撞击滚石的经典歌曲，让同一首歌产生不同的音乐风貌，让所有世代对滚石音乐人的经典歌曲能够在心底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乐评人尔弟评价说，用独立的审美诠释主流经典，同时

用那个时代的技法和灵感去呈现昔日的光辉，这不仅进一步的拉近了符合时代潮流的主流和独立的融合，也延续了华语经典在新时代听众当中的影响力。这个企划本身就很有趣，也很有意义。听完滚石壮乐队的所有歌曲，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希望多来几个这样的音乐计划，因为我会觉得如果00后没有听过滚石经典真的好可惜。 第一首歌曲来自PK14，改编自陈淑桦的《滚滚红尘》，这可能是一首需要用时间来慢慢消化的作品，因为跟原作的差别实在太大。不过在撞的框架之内，我觉得乐队的选择也完全合理，其中彰显出滚石壮乐队的经典内核。这一版的《滚滚红尘》改编出了诗歌般的艺术感， 在浓重阴郁的音乐气氛当中，在半说半唱的表达当中，你所在的城市是神秘的、抽象的，我们熟悉的世事沧桑在这版歌曲当中变得难以捉摸，充满未知的希望。借题发挥在这首歌曲当中诠释的淋漓尽致。来自PK14，《滚滚红尘》，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想是人世间的错，或前世流传的因果，众生的所有也不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

定属于你的心，才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城市转变的面孔后面翻云覆雨的手。来一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

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 Carsey Cars， 这支成立于2005年的北京乐团，混合着粗糙的咆哮和强硬的开放和弦，使得他们优美的歌曲呈现出了一种探索性以及破碎感。在爆炸性的嗓音和回收当中，这些歌曲在某个瞬间能够透露出他们与众不同的优美。他在我的听歌史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是我心目当中那支优秀冷门也不愿意和别人分享的私藏乐队。选择爱的代价，首先产生了一种反差感，其次高度的格式化整齐且规律，让音乐的铺陈好像一段无止境的行进，留下空间让听者回味和体味前所未有的内容。来自 Carsey Cars，爱的代价，改编自张爱。

他们的音乐充满了60年代的迷幻和90年代的复古。最为人熟知并喜爱的是音乐里透过吉他的音色和悦耳的人声旋律表现出来的极佳感染力。这是一支来自上海的独立摇滚乐队 Loft Beach， 他们此次选择的是心太软。心太软有着浓烈的回忆味道，好像在讲述一段过去的故事，所以如果你喜欢老摇滚的话，这首歌绝对符合你的口味。在舒缓的音乐里保证良好听感的同时，散发出流经岁月的底蕴。来自 Loft Beach， 心太软，改编自任贤齐。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有着一些小小的私心推荐，无论是花儿乐队的版本还是杨乃文的版本，都一直留存在我的 playlist 当中，而 Trash 的这版相当的情绪化，整体推进当中有着从积蓄到最终释放的完成过程，能够让人感受到 emo 式的情绪发展，特别是那种嘶吼的方式有着青春特有的鲜活感，融入到了说唱的元素，增加了年轻时尚的味道，从这个角度来说，改编思路有着强烈的致敬意味。音乐的元素会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青春的情绪在每个时代都有着共通性。来自 Trash， 静止

0: 的情，一次反复的时间已静止。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啊。
1: 开门见山的将 acoustic 曲调转换成了乐团 band sound， 切题且明确的改编，精彩又好听。2015年成立的三人音乐团体小男孩乐团，非常特别的是三个人都是上班族，原因公司表演需要组建，后来因为珍惜再玩乐团的机会而继续下去，流行摇滚为主要的风格，节奏极具影响力。这首歌曲的改编段落层次分明，起承转合清晰悦耳，鼓点也平稳扎实，吉他 solo 与钢琴的和声和谐奔放。站在我的角度来说，也不失为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精彩改编。来自小男孩乐团《回家》，改编自顺子。
2: 那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成立已经超过40年的滚石唱片，希望通过一些新的方式绽放全新的生命力，于是产生了滚石撞乐队的计划，让乐队去赋予经典新的语境，让所有世代对滚石音乐人的经典歌曲始终保持新鲜感。就像知名乐评人流水记说的，滚石唱片的骨子里依旧流淌着滚烫的新鲜血液，那是一种带着理想主义的青春荷尔蒙喷发的冒险精神。既然未来无法预知，那就大胆地撞过去吧，没有十足的把握并不是踌躇不前的理由。

壮这个字用得真的很好。也许有些人觉得乐队对经典的演绎未必那么的贴切，但新鲜事物不就是这样吗？它可能没那么好，但它一定带着希望，符合未来所有的想象力。

台北是一个双人组合，他们的音乐以取样迷幻作为基底，常常使用空间系的效果来演奏，风格比较的神秘，还带有一些小小的宗教色彩。这样的音乐与闽南语的七声八调也非常的贴合，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地方情感。来自 Motown 愿接叹，改编自伍佰 China Blue。

更加沧桑和苍凉，更具有午夜都市般的氛围感。这是一首创作型的翻唱，让我觉得它不是那首 KTV 歌曲，也不是音乐实验的改编，而是为老经典注入了新的灵魂。零九律动叔叔乐团《痴心绝对》，改编自李圣杰。

听完这首歌曲，让我觉得他们也许真的不了解刘若英原版的成全。这是一首完全的音乐属性化的技术改编，原作的音乐文本与全新的作品当中其实是被模糊化甚至是无意义化的。整首作品听起来氛围非常的迷幻，很丧很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风格这也是完全基于乐队本身气质和风格的改编，感觉错着错着就把成全改成了不成全，这大概也是音乐可能性的一种证明吧。来自夜曲，成全，改编自刘若英。

数字摇滚的感染力在这首歌曲当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比如歌曲的开场选择以吉他轻音 riff 搭配女声话筒音效演唱的方式，如此的编排会有两方面的奇效，一个是与之后出现的数字摇滚声场形成层次的对比，二是有角色转变的意味在其中。这段演唱颇有如常哼唱的意思，有一种女性私密心声的感觉，绝对是一首演奏性大于演唱性的改编。来自大象体操，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改编自周华健。

不拘泥于 jazz、rock 或者是某种风格，不局限于梦幻现实或是某种命题。当你以为他们是文艺小清新，却发现了他们性感的小俏皮；当你标签他们为梦幻小分队，却发现他们的真实身份是街头小霸王。对抗苦闷生活的大 boss 来自 Power Milk。生活的乐章本来就应该多彩多姿，这是 Power Milk 给我的感觉。于是我决定放弃对他们的所有定义。当你放轻松心态听过之后，一定也会像我一样忍不住说妙。来自 Power Milk，让自己快乐，改编自杜德伟，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明天同一时间，阿朱将和你一起继续听好歌。See you tomorrow。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欢迎来到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跨越海洋，乘风破浪，航海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方式。今天的乐听中国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一位与航海有着不解之缘的80后年轻人。1988年出生的哈尔滨姑娘肖淑瑶，不会开汽车，不会游泳，却可以驾驶一艘18吨重的双体帆船，用3年半时间环球航行34000多海里，在1000多个日夜里，掌舵5000多小时，经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4次跨越赤道。2008年，肖淑瑶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信息与计算机科学。虽然是理科姑娘，但她酷爱写作旅行。2012年，她发布了一篇网帖《一个人的旅行之环游中国篇》，以图文形式分享自己过去9年独自旅行的所见所闻。肖淑瑶告诉记者，她当时在丽江开客栈，因为空闲时间较多，就把以前走过的地方写出来，没想到被记者注意到，并进行了报道。肖淑瑶说，被记者报道后，很多媒体转载了文章，文章也被推上了门户网站的头条，浏览量超过100万。很多出版社给肖淑瑶留言，想要出书，因此肖淑瑶出了第一本旅游书籍《远方的无忧国》。《远方的无忧国》一书出版后，肖淑瑶交到了很多书迷朋友。他说，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书迷给我写信，告诉我他们带着这本书到过很多地方。肖淑瑶航海的经历要从2010年说起。他当时在三亚开了一家沙滩吧，天南九号，由于位置正处在两个游艇会所中间，每天晚上有很多水手到酒吧聚会聊天，彼此分享航海中遇到的故事。肖淑瑶便把这些船长的奇遇写成文章，

0: 在航海杂志上开了专栏，之后还当过航海杂志主编。萧书瑶也因此和很多船长成为好朋友，开始跟着他们参加近岸航行，参加帆船赛，管理帆船俱乐部。2014年，萧书瑶关掉了自己的沙滩吧，到法国布列塔尼做单人跨洋赛项目，带领中国运动员参加单人跨洋赛。正是在法国的这段时间里，他真正走进世界顶级离岸赛的领域，与来自全球各地的航海人接触，学到了职业航海知识，也让他第一次有了真正去驾船航海的梦想。2017年6月，萧书瑶和船长徐金坤驾驶双体帆船从土耳其出发，开启环球巡航，期间穿过地中海、大西洋、加勒比海，途经巴拿马运河，跨越太平洋，经过短暂休整后，又从海南清水湾再度扬帆起航，经过越南、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等国家，接着过印度洋，绕过非洲好望角，直到2020年6月，他们才回到加纳利群岛，随后又继续航行至11月，全程3.4万海里，也就是6.3万公里，途经5大洲、4大洋、4跨赤道，走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中国首次双体帆船环球巡航的记录。萧书瑶说，驾驶帆船环球巡航不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因为需要风，我们还是遵循了在最好的季节到最好的海域航行的原则。除了海上的航行，他们也有很多时间去探索陆地上的美好，去了很多国家，见到了最美丽的风景和迥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在各个目的地，他们也会与当地大使馆和华人华侨进行很多交流活动，分享他们的航海故事，向大家介绍国内的航海文化发展。萧书瑶说，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会邀请各国的水手和当地的朋友来我们船上品茶吃饭，通过茶和美食来讲讲我们中国的文化。他们很多人都是通过我们认识中国的，所以我们希望传达出中国人的善良友好。
1: 我们路上遇到太多国家的人，太多水手船长都说没有遇到过中国人，或者第一个认识的我们。那因为他认识我们，我们会去比如说请他们尝一下中国美食啊，跟他们分享还有中国的故事，包括我们几乎到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就是中国下午茶，就是我们邀请各国的水手来我们船上品茶，然后给他们讲中国的茶文化，或者是给他们讲中国的美食文化。那我觉得通过这个方式，他们认识了我们这样的中国人，自然对中国的印象就是像我们表现出来的那样。
0: 据萧书瑶介绍，因为是中国人首次驾驶双体帆船环球巡航，在体育上具有挑战意义，所以这次航行得到了一些赞助商的支持。不过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航行中开设的帆船旅游和帆船培训项目。他说，我们会在网上提前发布帆船训练和度假行程，通过这种方式赚取工资，贴补航海的花费。在环球巡航前，他们需要准备很多出入境的资料，各国船只停泊资料，并把这些资料翻译成中文。因为驾驶帆船环球巡航的中文资料几乎没有，网上资料主要以英文为主，还有一些法语和西班牙语的资料，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而更加困难的是，真正进入航海之后，身体要面对的巨大考验。萧书瑶至今清晰地记得首次跨越大西洋时的场景。
1: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到2020年结束，差不多是3年多。我们也遇到过非常大的风浪，比如说我们在印度洋遇到过那种7、80节，就整个你的气象的这些设备都黑屏，然后非常可怕的那种拳头大的冰雹。然后第一次跨大西洋的时候太痛苦了，就是晕得非常的严重，就每天就是晕吐，吃不下去东西，然后哭着开船，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技术不怎么样，然后稍微一抖这个帆就抖起来，所以就边哭边吐边开船，就真的太痛苦了。但是就是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航海的魅力吧。就18天之后我到港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人好像重生了。
0: 萧书瑶说，惊险的还有在哥伦比亚

附近海域碰到了海盗，被他们拿着枪追赶了30多海里。还在印度洋遇到超过70节的大风浪，天空像地狱一样，气象设备全部黑屏，还有拳头大的冰雹接连袭来。不过萧书瑶觉得，虽然过程很痛苦，但这就是航海的魅力。当完成一件认为自己完不成的事情时，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改变和成长。萧书瑶说，在环球巡航之前，尽管我有背包10年到处旅行的经历，但我并不是一个会挑战自己的人，没有什么户外冒险的经历，甚至去珠峰也只是去到海拔5000多米的营地，舒舒服服地到此一游而已。环球巡航之后，他多了更多的对世界的好奇心，更敢于尝试新鲜事物。他甚至还开了一档节目，专门解说顶级帆船职业赛事和赛手故事。萧书瑶告诉记者，因为在海上生活时间长了，一段时间不适应陆地上的生活方式，所以回国后，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尽快地和社会连接。恰好他的一位好友在朋友圈里发了上海一所高校体育旅游管理专业学位硕士专业的招生通知，他感觉和自己所做的事情很对口。萧书瑶说，我过去10几年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体育和旅游，这个专业简直是为我准备的。进入学校后，萧书瑶发现这个专业的任课老师多是体育赛事公司或者旅游规划公司的负责人，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们给了他很多一手资料，站在一个高度上进行行业分析，让他收获很大。目前萧书瑶工作的旺代中国梦之队已经完成超级赛船的购买，他说，我们希望通过航海这种世界通用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新一代中国人不一样的面貌。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来聆听的是关于秋天的歌。说到秋天，会让人想起什么呢？是稻田里金黄的稻米，街道之上一夜之间落了满地的黄色枯叶，还是每天晚上黑得越来越早的天空呢？秋天难免让人感到萧索与伤怀，中国古人也时常有悲春伤秋的说法，但其实秋天也是丰收的时节，是团圆的时节，是冬日前的狂欢盛宴。关于季节，特别是关于秋日的意象，也经常出现在歌曲当中。今天节目里，我们就一起来打开秋天的

歌单，来品味这份属于秋天的滋味。风这首歌曲在周杰伦的长长的音乐歌单里其实并不起眼，收录在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如果不是特别关注，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位歌手有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略显惆怅萧瑟的曲调中搭配了周杰伦有些沙哑的唱腔，将人就带入了枫叶飘落的秋日当中。北风吹来，漫卷着飘落的枫叶，这是歌曲为我们呈现出的画面。作为一首抒情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起大落，却又荡气回肠，带着一丝秋天的萧索，又透露出了真挚的情感，让人十分感动。有人说，虽然在周杰伦的许多歌曲当中，这首歌并不亮眼，但却也是一首难得的佳作。就在这首歌里，让我们听懂属于枫叶的秋天的气息。

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国风女声乐团 SING 女团， SING 女团自从转型开始专注于国风电子音乐的创作之后，给大家带来了许多不错的作品，比如说舞曲记明月，搭配女团跃动的编舞，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 SING 女团的秋风词。秋风词出自刘彻的诗歌《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夜难归》。相较于《记明月》这首知名歌曲的活泼跃动，《秋风词》在创作时便更偏向于温婉和婉约，可能是为了更加符合秋天的这个主题。而秋的主题也让音乐确实变得有些伤怀，在歌曲当中还加入了许多传统的乐器声音，但也没有改变团队原有的音乐风格。而作为一首新国风的歌曲，《秋风词》显得格外的耐听。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歌曲《风吹麦浪》。这首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不一定是歌词，可能更多的是歌曲中那一声声的哼唱。当你闭上眼听到这一段旋律的时候，仿佛就置身于一片金黄璀璨的稻田之中。风吹过麦穗，就好像海浪一样起伏，风吹来麦香拂面而过，可能就是属于秋日的味道。有人说这段哼唱寄托了创作者怎样的感情，他不得而知，但是他却可以在这段哼唱当中拥有自己的感悟，而那是一种对于秋天的全新的领会。在创作时，歌手李健想要的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曲，所以在编曲时会偏向于像电影配乐一样，着重于创造出一种美感。在听歌的时候，人们听到的是音乐，但是脑海中想到的就是麦浪。秋天确实有许许多多的可能，风吹麦浪就是秋天最美的一种。当然，我们中国幅员辽阔，如果你在广东，也许此时你还感受到的依然是暑热，可能要到12月份才会慢悠悠地换上长袖。而如果你在东北地区，可能在秋日的某天早晨醒来，街道上就已经铺满了枯黄的树叶。秋日枫叶红，秋日麦浪香。无论怎样，让我们一起拥抱这个美丽的秋天。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

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从云南流出的大江大河灌溉了东南亚半岛肥沃的土地，在这里生长的水稻两年可以收获七次。至今世界上出口稻米排名前三的国家是越南、缅甸、印度。其实这只是一个数字，不用怀疑的是，红河三角洲、澜沧江湄公河所冲击的平原、伊洛瓦底江、湄南河等等，这些大江大河所在之处，就是众多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口粮稻米最丰富的地区。
4: 这是一种古老的仪式，祭神树仪式。每年的老挝历12月1日，在老挝的纳帕盖尔村，村民们都要举行祭神树的仪式。这个仪式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它来自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在当地人看来，大地上的一切，动物、石头、树木、洞穴、河水，都是有神性的。对生活在雨林中的民族来说，祭祀神树意味着村庄的历史会得到继承，未来会获得神灵的保佑。每天早晨，在越南南部秦区附近的九龙江上，数不清的船只几乎占满了江面。这就是著名的盖亚水上水果市场。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个市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但是很久以来，这里的空气中就一直弥漫着各种热带水果的清香。52岁的邓文东在盖亚水上市场卖水果已经30多年了，如今他有6个儿女和5条大船。现在儿女们已经长大，除了2儿子外都跟着父母谋生。不过按当地的传统，邓文东家实际掌管经济大权的是妻子黎氏金钗。黎氏金钗是这个家里不动声色的主管，在他的主持下，祖孙3代组成了这个10几口人的大家庭。

0: hồng hồng
1: hai ba
0: hai tay bằng sắt
1: hai chân bằng chì
0: mẹ mua cây chuối cho bé tập bơi.
2: 盖亚水上市场位于越南秦区的九龙江上，九龙江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到这里后分成的九条河道，越南人叫九龙江，这里离入海口还有大约40公里。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世界上气候最温暖、土地最肥沃、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出产的水稻闻名世界，比如泰国的暹罗稻和越南的占城稻。除了稻米，这里一年四季生长的各种热带水果在世界范围内也拥有很高的知名度。阵阵清香从这片大地星罗棋布的果园里飘荡而出，提醒着人们这里是水果的天堂。这些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水果主要产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的果园，丰富的水果品种让人眼花缭乱。种水果和买卖水果是这里很多人谋生的手段，如同田里的稻米，水果也养育着人们，这里是水果之乡。五月正是泰国收获榴莲的季节。56岁的宋萨是泰国罗永府有名的果农，他的果园面积有10多公顷，主要种植榴莲，在当地算是比较大的果园。在整个大湄公河次区域，众多河流滋养着257万平方公里肥沃的土地。澜沧江湄公河、伊洛瓦底江、红河、怒江、萨尔温江，条条大河都开辟出了宽阔的平原，为稻米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土壤。这里勤劳智慧的人民就利用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创造了灿烂的稻米文明。考古学家们证实，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是世界上最早培育和种植水稻的地区，古代稻米种植的痕迹可以追溯到3500年以前。这个地区有世界上种类最多的稻子，也有生长最频繁的稻子。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最南端的土地上，水稻2年可以收获7次，而在最北端又有生长在海拔最高的山上的水稻。中国云南种水稻的梯田很多超过海拔2000米。

虎培狼培是中国云南哈尼族记述农耕技术的古老史诗。史诗中唱道，祖先们历尽千辛万苦，首先找到了水源。一年起始的春天，哈尼族人都要先去祭拜水源。热水塘村祭拜水源必须是一个男孩和一个青年男子，他们就像当初哈尼族的祖先那样，在祭拜的路上不能说话。祭拜的人每年挨家挨户轮换，不会有人缺席。对于种植水稻的哈尼族人来说，水源意味着生命的繁衍和万物的丰收。祭拜水源的物品是上一年的收获，这既表示与神灵分享，也意味着祭拜者将再次获得他们。热水塘是个有1240多人的哈尼族村寨。中国的哈尼族生活在云南省

0: 哀牢山区，他们的房屋都建在高山上，他们的农田也在高高的山上。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上开垦梯田种植水稻，是哈尼族人民创造的一个奇迹。在老挝，人们将糯米做成米饼，经过曝晒干燥的米饼不容易腐坏，也便于携带，这是一种古老的方便食品。在粮食的产量大大超出生存需求之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的人民发明了各种各样对稻米的加工食用方法。这个地区气候炎热，保存熟的米制品人们有很多种办法。经过曝晒或者烤制，使米制品干燥是一种方式。另外，人们还用油炸的办法。缅甸人很喜欢吃油多的食品，但是这种油炸米条并不是缅甸所独有的，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其他国家也很普遍。用米加工的食品还有很多，中国的米线、越南的米粉、春卷儿，都是享誉世界的美食。各个国家都有的竹筒饭，带着这个地区独特的清香。粽子和糍粑是让人难忘的点心，这种烤制的薄米饼是南部流域国家的市场上最常见的膨化米制品。在大湄公河四区域，几乎所有的集市上都有米制品出售，可以说在这个地区，稻米构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深刻地影响了人民的气质和品格，成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文化的基石。
1: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2: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粮食安全越来越为整个人类所重视，您知道吗？从中国浙江到云南到印度，这是一条人类主要的稻米生产带，最早的水稻也是通过这条道路四处流布的，而最古老最齐全的野生稻品种至今仍然保留在云南。
0: 贝玛是哈尼族乡村中传唱史诗的歌手，古老的稻米种植技术是通过他们一代一代传唱下来的。诺扑是热水塘村里的贝玛，他会很多部口传史诗，是从他的伯父那里学会的。虎培狼培是记述农耕技术的史诗，贝玛们在不同的时节唱起这部史诗，提醒人们需要做的事情，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史诗中唱道，在人们找到水源之后开始寻找稻种。
4: 这是景洪普通野生稻，它是一种水生野生稻，是香巴达景洪市特有的野生稻种。
0: 从印度的北部到中国云南，原本存在着一条长长的野生稻生长线，这里生长的野生稻是地球上最初的野生稻，后来各种不同的稻米品种都是从野生稻分化出来的。这里是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的野生稻基地，这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野生稻极其珍贵，如果最初的物种基因消失，水稻种植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那么人类将面临可怕的灾难。目前云南还保存着两三处这样的野生稻基地。野生稻是水稻的原始祖先，被专家称为植物中的大熊猫。野生稻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中形成了丰富的变异类型和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保留了诸多被改良栽培过的稻子已丧失了的抗逆、抗病虫害、优质、高产、广泛适应性等优良基因，是改良栽培稻的宝贵基因库。云南西双版纳野生稻基地是中国最大的野生稻基地，这里保存了十几种野生稻。野生稻一般生长在湿地环境中，在生态环境迅速变化的今天，它的生存也日益脆弱。这是缅甸的一种旱稻，因为它生长在山坡上，所以缅甸人叫它山坡稻。这种稻子

是第二代野生稻。在湄公河下游，有一种奇特的水稻，因为飘在水中而被称为飘稻。它的根扎在泥土里，稻杆随着水位的升高而长高，稻穗则飘在水面吸收阳光。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最长的飘稻可以长到7-8米。越南人民管这种水稻叫魔鬼稻。

大湄公河次区域是人类最早培育种植水稻的区域之一，也是稻子品种最多的地区之一，还是原始野生稻种保存最多最完好的地区。目前流域各国的研究人员都在尽力保护和利用野生稻，改进本国的水稻品种。史诗《虎培狼培》按月总结农耕技术，三月是牵牛犁田的季节，这个时候天气暖和了，太阳明亮地照射在大地上，男人们表演的时候也到了。在此之前，这里的稻田已经放水泡了很长时间了，山顶上流下来的水很冷，不利于水稻的生长。哈尼族人就早早地把水放进田里，让阳光把水晒暖，泡过的田犁的也会更深。种植水稻对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民族来说，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大事。在柬埔寨，每年都要举行浴耕节的仪式，表示一年耕种水稻的时间开始了。仪式要由国王亲自主持，然后由国王或者亲王在圣田上扶犁，扶犁者的妻子扮作仙女，跟在犁田队伍后面撒种。这个仙女被叫做麦霍，意思是南方之母。扶犁者夫妇必须是生育了子女的。在举行浴耕节仪式之前，柬埔寨的农民们不会开犁耕种，即使误了农时也不会轻举妄动。田犁好了，秧苗也育出来了，哈尼族就要开秧门了。这天雄鸡刚叫头遍，村寨里便炊烟袅袅，每家都要吃黄饭红蛋，牛也吃点黄饭团，意思是大家同甘共苦。吃了黄饭和红蛋，意味着秋天的稻子将会金黄灿烂，颗粒像鸡蛋一样饱满。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相互帮忙的传统，哈尼族插秧也是如此。男主人插下第一株秧苗后，来帮忙的妇女们就可以开始插秧了。这个时候妇女们有一个特权，她们可以戏弄男主人。据说只有这样，妇女们插完秧后腰才不会疼。开始插秧了，贝玛诺普唱起了《虎培狼培》，妇女们也齐声和着劳动的歌谣。

这些美丽的妇女们反复吟唱着这样几句歌谣：左手分秧，右手插秧，姐妹们不要让你的手闲着呀，赶在太阳下山前插完秧，我们就去跳舞唱歌。开秧门这天，凡是从这里经过的人，不论是男是女，也不管是熟

0: 人还是陌生人，主人将会拉你下田去参加这一盛大的活动。即便你不会插秧，哪怕是插得歪歪斜斜，主人也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吉祥丰收，幸福就要开始了。开秧门这一天，插秧不仅是劳动，更是哈尼人的节日。居住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许多种植稻米的民族都有这个节日。地域不同，人们插秧的方式也不一样。在澜沧江湄公河的上游，人们习惯于用手来插秧，而在缅甸中部的伊洛瓦底江稻米平原上，人们则使用梭矛，用长长的梭矛将长长的秧苗快速准确地插到水下的泥土中，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同的劳动方式体现了人们的智慧。插秧是一件很紧急的事情，秧苗育出来后必须在几天之内插到水田里，耽误了时令就会影响收成。哈尼族人在这个时候会相互协作帮忙，几天之内必须完成的密集劳动，在哈尼妇女的歌声中却变成了一件看上去很有诗意的事情。通常水稻全生长季需水量一般在700到1200毫米之间，但在洞里萨湖汛期到来时，水位上涨到5-6米。就在这样不断变化的水涨水落之间，人们积累了种植水稻的丰富经验。洞里萨湖的蓄水作用也是洞里萨湖平原和九龙江平原水稻丰收的保证。澜沧江湄公河的下游和上游不同，在上游高原山地之间，人们一年只能收获一季或两季稻谷。下游的湄公河三角洲是澜沧江湄公河最肥沃的地段，大河经过千里奔流，携带的泥沙在这里淤积沉淀下来。在这个地方种植水稻不用施肥和农药，两年至少可以收获7季。在得天独厚的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平原，大地肥沃到只要把稻种撒到田里，几乎就不需要什么田间管理，农民们利用这段时间去做很多别的事情。在龙安省平路村，人们播种之后，妇女们组织起队伍踢足球，他们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进行训练，举行比赛。同样在这个时候，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在九龙江平原的各个村庄里开展起来。
1: Yeah.

在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地区，人们也用手插秧，这是山地和丘陵地区水稻种植的特点。越南的水上木偶形象地表现了人们快乐的插秧场面。水上木偶戏是越南人民创造的乡土娱乐活动。从前在农闲的时候，木偶戏班就挨村去表演，他们表演的场地大多就在村子边的池塘里，内容除了历史神话故事外，更多的是农民们熟悉的生活，钓鱼、放鸭、插秧，还有顽皮的孩子戏水、老夫妻打趣等等。水上木偶赞美大地，赞美劳动，表达越南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在越南南部金瓯地区，以前农闲之时

人们就去捞虾和蟹。现在，人们开始把更多的农田用来养殖水产，改变单一的耕作模式。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北部，山上野生的蘑菇是大自然赐予人们的山珍。插秧之后的农闲时节，诺普就会带着小儿子到山上捡蘑菇。这种蘑菇不但人爱吃，连牛也爱吃。牛在山林里能闻到蘑菇的清香，所以人只要跟在牛的身后，就能找到藏在山林里的蘑菇。大湄公河次区域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社会，在这个地区，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节奏。随着种植时节的变化，人们也调整着自己生活的内容。农闲时光并不是这里人们的闲暇时光，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要把生产和加工的农产品拿到集市上去卖，他们利用各种植物编织器皿和用具，展示自己精湛的手工艺，把市场点缀得丰富多彩。他们会上山采集山珍，下河捕捞鱼虾，他们会外出打工，走亲访友，他们会建造修缮房屋，使自己生活得更加舒适。各种传统民间艺术就诞生在这个季节，文明在这个季节里一天天丰富起来。大湄公河次区域因为气候和地理环境的不同，稻子的品种和生长周期也不一样，因此同一时间在不同的地区，人们干的农活也是不同的。当一个地方的稻子还在由青变黄的时候，另一个地方已经收获了一季水稻，第二季的秧苗也长出来了。这种情景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是很常见的。这一年，当越南南方在补秧的时候，中国云南高山上的水稻成熟了。收获之前，哈尼族要过新米节。新米节最重要的仪式是每个农家的主人都要到自己家的稻田里，选一个穗长粒大的稻穗，用树叶包好挂在田里，这意味着对大地的感谢。然后，人们再把一些稻谷带回家，冲出新米，做成新米饭。哈尼族传说，很久以前，一场大洪水冲走了大地上所有的农作物。水退后，一只狗吓飞了小鸟，捡回了谷种。因此，每逢哈尼族人吃新米，都要先喂给狗吃。人们在新米节这一天吃新米饭、喝新米酒，吃得越多越饱越好。人们认为，只有这样，另一个秋天的稻谷才会粒粒饱满，永远吃不完。诺普的父亲请来了村子里最好的篾匠，开始编织新的谷船。在这个时候，哈尼族人都要准备酒肉和蔬菜，因为收割也是需要相互帮忙的。哈尼族人的相互帮忙不需要酬劳，但主人要在晚上宴请帮忙的村民，这是他们自古就有的习俗。邻居们都来帮忙，这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哈尼族的古船是劳动智慧的结晶，在高山上，在梯田里，只有这样的古船才是最合适、最轻便、最省力的。不仅仅是哈尼族，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的山地梯田上，人们都使用这种便捷的古船。但在流域各国的平原地区，收割水稻现在都使用机械脱犁，不同的环境产生了不同的劳动方式，使用不同的劳动工具。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收获的季节是这个地区所有农民的节日。缅甸阴来湖畔的水稻收割十分独特，这里的水稻长在水里，也在水里收割。人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割稻子，需要高超的技巧和耐心。割下的稻子扎成捆儿以后，要挂在水田边的木架子上晾晒，晒干了才能进行运输和脱犁。河网密布的地方，收割下来的稻谷人们直接用船运走。在丰收之后，缅甸迎来了酬神节，人们按照当地的习俗，用隆重的仪式把丰收的成果送到寺庙，献给神灵，献给大地母亲。

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人们自古以来就敬畏自然，对大自然的恩赐心怀感激，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的思想在这里根深蒂固。随着稻米产

0: 出口额达15亿美元。而在40年以前，柬埔寨也曾经是全球大米出口第一的国家。1965年以后，越南和泰国相继成为世界上大米出口量最大的国家。
1: 妈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大型原创歌剧《鹤鹿汀》的全部的录音剪辑。这部原创歌剧呢，由上海音乐学院进行创作，2018年的时候进行首演。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歌剧的剧情以及创作背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鹤鹿汀在革命与音乐道路的探索与实际成就呢，是最能够体现这位民族音乐家的精神风貌的。因此呢，上海音乐学院决定采用代表性的史实呢作为主要的情节。这部歌剧呢最终分为六幕，分别展现了这位非常有骨气的人民音乐家的投身革命，到上海国立音专去进行深造，刻苦钻研西洋乐理和演奏技艺，创作出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杰出钢琴作品牧童短笛的这些过程。同时呢，也展现了他组织带领上海文艺界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在机枪声中创作出了游击队之歌，还有呢就是贺老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这种种的人生历程。今天呢，为大家播出这部歌剧的第一部分，请欣赏。

0: 他们平日里骑在老百姓头上还不够，还要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吗？
1: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2: 打倒我们的血，打倒我们的血，打倒我们的
3: 算了算了，走，又是你，走走走。

0: 我们能咽下这口气吗？
1: 让帝国主义看看，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我们找他们算账去，
3: 去烧掉英国鬼子的油库。
4: 兄弟们，咱们走。
5: 我们也去。
1: 我们也去。
6: 我们也去。

0: 害怕瑞芝，我会保护你的。
1: 你快走，
0: 瑞芝！
1: 你快走！
0: 那这琴，我把它留给你，看见它，就像看见我一样。
1: 陆青。

0: 霍同志，你学的暴风歌太好了，我们一听就懂，一唱就会。嗨，
1: 比起你们创作的音乐，我那不算什么。
0: 哪里哪里，大会就要开始了，我们先进场了。
1: 哎，好。哎，
0: 我还要再来找你们几位学习广东音乐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平，你这么热血沸腾，文采飞扬，今后啊一定是中国的裴多菲。
1: 大队长，来，贺大哥，这是咱
2: 陶将军。
0: 老贺，是你吗？
1: 真的是你吗？
0: 陆军，真的是你啊？
1: 是我呀。你们认识啊？
0: 岂止是认识，当年在长沙，我们是好兄弟嘞。